0: 啦啦啦。
1: 如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张学友唱劲歌在当年的四大天王当中是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忘记他可以媲美情不尽，劲度十足。

我们太熟悉阿妹张惠妹这个名字，以及她在音乐当中的一贯表达方式，很多人都忘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密特。有一次吴青峰看到阿妹在接受访问时表达出对父亲离开人世的怀念，让青峰呢很感动，所以呢就给阿妹写歌了。唱的时候阿妹化身阿密特，因为情绪复杂，想到父亲，也想到人世间好多不告而别的遗憾。阿妹说，在失去的瞬间总觉得有一些东西掉了，但总有一天呢可以重拾起掉了的那些部分，把它化作美好回忆，通通放在心里。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真的不是很好。一天下来，除了没人疼之外，我浑身上下都疼。一上班就不舒服。我感觉这就跟当年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啊，不学习呢心里难受，一学习呢浑身难受。不过当年一个同学啊，人家就不一样，他就说，哎，我每次学习几分钟啊，就感觉像过去几个小时一样，时间仿佛静止了，学进去了。他说，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推断，只要我一直不停的学习，我就有可能长生不老啊？你想太多了。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父母经常会说啊，你要跟比你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啊，不要找坏孩子去玩，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进步。不过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啊，我接触的优秀的人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不优秀。

我发现我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啊，关心妈妈就在母亲节那一天啊。平常呢，啊，你关心妈妈吗？你只关心你自己，你怎么不去问问每天睡着的妈妈啊？妈妈吃不吃宵夜呀？是吧？你怎么不去问？嗯，问了小命就不保了。最近我们办公室里一位妈妈就在吐槽，说自己家小区啊就多了一个妈妈驿站，就取快递比以前要多走半里地。啊，就说这有什么资格叫妈妈驿站啊？这么远，哪个妈妈会这么累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拿快递这么辛苦，我觉得这就是在坑孩子。所以说父母是不是都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爸下班啊，在路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想吃什么吗？吃炸鸡吗？我一想炸鸡这个挺胖的，我说最近我要减肥，我不吃了，我就吃点绿色的吧。然后爸回来之后手上拿着一瓶雪碧啊，我给你买了这个雪碧，你看你喜不喜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女生的关注点啊，真的就怎么说呢，就我一个女同事在大众点评上面去找饭店，结果种草了一对耳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大众点评还有这个功能吗？而且女生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啊，姐妹们嘴上说着哎呀单身多好啊，我真羡慕你单身，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打算真正分手的。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女生很久不说我要减肥了啊，她是瘦了吗？不是，她已经胖到不敢吭声了，对吧？也不能说别人，对吧，我自己真的就胖了不少，我就觉得挺难受的。我记得在上周末去买裤子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个裤子，就是腿长正好，腰围正好，松紧度也正好，我就去买嘛。买完之后我就发现在那个小片上写着啊，八分裤，我这样穿正好。我真的泪滴掩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一切将吹散。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挺难受的事儿，就是当你和朋友出去吃饭，他菜点多了，真的千万不要去制止他，不然他就会说，哎呀，点多了怕什么，不是还有你吗，今天你是主力啊。就好像说的吧，也让你无力反驳，但是你听着也不怎么舒服。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啊真挺奇怪的，到了白天我就要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到了晚上我要算算自己能睡几个小时，而且我始终觉得睡觉之前特别清醒，睡醒之后呢反而更累了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你在床上醒的时候你不要发呆啊，千万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超过5秒钟，真的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时间穿越了，你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太恐怖了。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早点睡啊，你像我的小侄子，哇，他的睡觉跟社交一样啊，他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啊，晚上8点我们在梦中相见，每天7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啊，就为了梦中相见，如果今天见不到就会期待明天。
2: 当时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啊。

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就他有的时候呢晚上会跟一些客户应酬啊，有时候如果客户是女士的话，身上会有一些香水味嘛，他就怕沾染上了就是其他女生的香水味，怕自己女朋友生气。有一次呢，他跟一个女客户吃完饭之后，就到自己家楼下的小区的这个火锅店里面待了一会儿才回去。没想到女朋友那天表现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生气，特别愤怒，说你真的太过分了，你有个不知道是不是啊，你吃火锅为什么你不叫我。

福建一名男子私自打开了小区的三个消防栓，导致楼道被淹，两部电梯进水。这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男子打开一个消防栓之后呢，发现没水，便将楼道里的消防栓全部打开了，发现还是没有水。然后这名男子特别神奇的还给物业打电话，就问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啊？然后自己呢没有关阀门，在物业接到电话后不久，消防栓的水喷涌而出，导致了这场闹剧。真的是，你没事你动它干嘛？消防栓是你能乱动的吗？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看看怎么赔偿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身高特别高的朋友，这类朋友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自己很高，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身高说低一点啊，都会这样。像我一个朋友身高1.9米，但是别人一问他多高的时候，他就说自己1.85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1.9米，别人一问你，你就说你自己1.85米呢？他说，哦，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啊，要打像你这样明明自己1.78米，非说自己1.8米人的脸。我真的是，我说你真的觉得我1.78米吗？

0: 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记得你说你总是对的，那些琐碎你觉得累了，谁该道歉谁对谁错，那些疑惑我无所谓的。 Baby you are my memory， 我说时间它或许可以

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起点。我想我了解你所有的秘密，那些记忆都存在的日记。 Congratulations， 你现在终于能够找回到全新的自己。我说过去我从不会否定，我只想现在让自己安静。

这是在采访和生活当中的很俏皮的冰块先生，他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写了这首歌《让你赢》，来自于冰块先生。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他在小酒馆里面蛰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交给赵雷，吉姆餐厅。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音乐人心。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曲，王菲做了妈妈之后，她的歌曲当中有窦靖童的声音一样，孙燕姿做了妈妈之后，她的新歌里面又有俏皮的宝贝的声音。刚刚来听到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彩虹金刚》，听到李宇春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闭嘴跳舞》。

0: 喜欢当一个音乐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音乐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1: 嗨，分个耳机给你。
2: 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3: 我是于佳云。
4: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3: 摩登音乐人，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Neil 的，叫 Orbit。这首歌最打动我的点不仅仅是 Neil 的 R&B 的声线，还有这首歌的整体编曲。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美，我觉得是他这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 Pre-Chorus 里面的一句歌词叫 Kinda sad but you remind me, you remind me of a love that I once knew。说虽然很可惜生活就是有点不公平或者有点难受，但是你还是让我记起了我曾经有如此的深爱过。

0: 现在是上午10点。Ten o'clock。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心头好。
2: 记得你说你总是对的，那些琐碎你觉得累了，谁该道歉谁对谁错，那些疑惑我无所谓的。 Baby you are my memory， 我说时间它或许可以。

离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起点我想我了解你所有的秘密那些记忆都存在的日记 Congratulation 你现在终于能够找回到全新的自己我说过去我从不会否定我只想现在让自己安静

这是在采访和生活当中的很俏皮的冰块先生，他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写了这首歌《让你赢》，来自于冰块先生。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他在小酒馆里面蛰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交给赵雷，吉姆餐厅。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曲，王菲做了妈妈之后，她的歌曲当中有窦靖童的声音一样，孙燕姿做了妈妈之后，她的新歌里面又有俏皮的宝贝的声音。刚刚来听到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彩虹金刚》，听到李宇春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闭嘴跳舞》。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异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来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童小姐，太过分了！
6: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
22: 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我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的，他跟我讲起了这样一家咖啡馆。有一次他跟同事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然后很偶然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咖啡馆，于是大家说进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群特殊的服务生，看上去好像是一群机器人在服务，然后给你点单，会给你送咖啡，还会和你聊天。但是他有注意到机器人身上都会挂着一张真实的人类工牌，还带着照片的那种，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人在操控这个眼前的机器人。他们当中呢，有渐冻人，有因为车祸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人，总之是一群被身体困住的灵魂。然后他就说，当他看到那个工牌的时候，他超级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一群朋友借助机器人在社会里重新活了一次，是一群被生活困住的灵魂又重新绽放起他们的生命光彩。我们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讨论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未来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代替，我举双手赞成。科技就该如此，为需要的人重新链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里来感受心的交融，声音的碰撞。南唱歌，我们来听 Zaho 带来的

我们来听来自 Stepdad 一家 Jake Miller 带来的合唱版本的《我不需要你》。利落的节拍配搭着松弛又有力量感的唱腔，给我们讲了一个清醒独立的内心态度。其实我们听到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抱怨哈，就是和我们坦然直面了一段关系的落幕。歌里唱到的不是偏执，不是怨恨，而是看清了相处本质之后的通透。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当一段关系失去真诚的支撑，我想勉强相伴只会徒增疲惫。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敢于讲出内心这些真实的想法呢？是，每一天我们似乎都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接受人生的考验。怎么去坦然地接纳聚散？怎么对自己坦诚？怎么对彼此尊重？我想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示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到爱只如初见的那个时候呢？来听姚小棠和袁一起带来的现场版的

我们来听张碧晨和余佳运的现场版的半句再见。两位歌手自不必多说，张碧晨、余佳运啊，讲着人生那些来不及完整告别的时间，讲着那些很多相处走到终点，但是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短短的半句话来道别。很多时候这种生活里的状况，我在想可能不是不想倾诉，而是心里真的是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纠结。所以相处的时候好好珍惜彼此，好好的珍惜每一段缘分，才不会在告别的时候留下满心的遗憾，对吧？

0: 在是上午11点。
1: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0: Fingers crossed.
1: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的 Fingers crossed 十指交扣，讲的就是在关系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境。其实这样

的一种人生体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怀揣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份忐忑的期待背后，都是你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真心。我们总说真心可贵，我们总说真心难寻，可是你就知道，当你用真心去对待一份心意的时候，你就能得到对方真诚的回应。

肖恩 Wasabi 瓜葡萄德四千和雀维共同为你讲述的光环光环，在歌声里面给我们传递的是那种相聚的美好。而相聚之所以让人快乐，就是因为大家放下了拘谨，畅快地表达了自己，用真心分享了喜悦。那这个时候平凡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变得鲜活，变得有趣起来呢？就像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一样，叫《闪亮的日子》。生活就是该生动地活着，对吗？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小歌，来自刘恋邀请房东的猫和他一起打理的这首《送我》。

Deb Lily Chou 带来的 Have Thought 微光，这个微光我觉得特别像是一种跟远方的人在默默对话的感觉。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会陷入到一些迷茫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读懂自己的心事。这首歌微光就是传递了一个柔软的心境，也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更多的主动的向外打开自己的内心，这样那些真诚的理解和共鸣才会来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悄悄拉近。我想坦诚相待应该是关系里最动人的模样吧。

这个曲风你喜欢吗？特别有活力，对吗？就是把生活里那些接踵而来的烦恼很直白地讲述出来。这是来自 Connor Price 以及 Nick D 带来的 100 Problems， 百样烦恼。是这样的，我们说一帆风顺的话是有的，可是生活绝对不会如此，你总会被各种各样的烦恼跟困扰包围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愿意倾听，愿意彼此分担，那么你的烦恼会不会减半？所以我也借助这样的一首歌，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去直面生活困境，坦然地去面对所有的烦恼。我们人呢，是关系型的选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里面，所以很多的烦恼皆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不太舒适。那还记得我说过怎么去解决吗？就是找到彼此的共识，我们双方对某一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包括底线，包括我们的想法，哎，是不是矛盾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三观、我们的喜好，包括我们的诉求，都不太能够合拍到一起，那怎么去达成这种共识呢？是我们需要升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维度拉高，带动对方一起去找到那个我们共同能认可的点，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化解矛盾。试试看，我们来留住 Deb， 继续请他和 Says 打了一首 Feel the Rain， 感受细雨。

像音乐一样，人和人之间那种最牢固的链接，就是要拿出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因为生活里其实大半的时光都是平淡的，那唯有真诚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情和温暖。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音阙石天和王子玉带来的《木桥小遥》。

那件黄衣已经褪去它的意义，等待是相思的。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演艺生涯。1999年，他推出首张个人同名国语专辑，并凭借一首抒情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红遍大街小巷。出道一年多来就获得 IFPI 认证的2000年度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艺人。他的音色低淡不沉，发音方式直接，抒发情感之外毫不修饰和收敛，极具个人特色。

0: 在是中午12点。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免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0: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正的志同的场当中产生那种印，有人说那就是法喜，那个喜悦才是恒久的，它不是物质空间可以提供的东西，金钱名利所有世俗追逐的东西都无法真正带来这种感觉，那是一种更高维度的人之间才有的稀有的感受。
1: 天上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翻去当先斗清浅。

这个时代人们喜欢谈一个词叫做资源，资源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你去社交满世界认识人或者四处奔走而得，就像是精神的爬山，爬到1000米，1000米以下的资源尽归你利用，爬到8000米，8000米以下的资源自由组合。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哪一层，哪一层的资源就会自动出现。所以爬山的过程本身就是遇见资源的最好的路径，原地不动，没有推陈出新，那些资源就不会流动起来为你服务。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状态啊真的不是很好，一天下来除了没人疼之外，我浑身上下都疼，一上班就不舒服。我感觉这就跟当年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啊，不学习呢心里难受，一学习呢浑身难受。不过当年一个同学啊，人家就不一样，他就说，哎，我每次学习几分钟啊，就感觉像过去几个小时一样，时间仿佛静止了，学进去了。他说，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推断，只要我一直不停的学习，我就有可能长生不老啊？你想太多了。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父母经常会说啊，你要跟比你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啊，不要找坏孩子去玩，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进步。不过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啊，我接触的优秀的人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不优秀。

我发现我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啊，关心妈妈就在母亲节那一天啊。平常呢，啊，你关心妈妈吗？你只关心你自己，你怎么不去问问每天睡着的妈妈啊？妈妈吃不吃宵夜呀？是吧？你怎么不去问？嗯，问了小命就不保了。最近我们办公室里一位妈妈就在吐槽，说自己家小区啊就多了一个妈妈驿站，就取快递比以前要多走半。

万里地，啊，就说这有什么资格叫妈妈驿站啊？这么远，哪个妈妈会这么累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拿快递这么辛苦，我觉得这就是在坑孩子。所以说父母是不是都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爸下班啊，在路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想吃什么吗？吃炸鸡吗？我一想炸鸡这个挺胖的，我说最近我要减肥，我不吃了，我就吃点绿色的吧。然后爸回来之后手上拿着一瓶雪碧啊，我给你买了这个雪碧，你看你喜不喜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女生的关注点啊，真的就怎么说呢，就我一个女同事在大众点评上面去找饭店，结果种草了一对耳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大众点评还有这个功能吗？而且女生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啊，姐妹们嘴上说着哎呀单身多好啊，我真羡慕你单身，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打算真正分手的。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女生很久不说我要减肥了啊，她是瘦了吗？她已经胖到不敢吭声了，对吧？也不能说别人，对吧，我自己真的就胖了不少，我觉得挺难受的。我记得在上周末去买裤子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个裤子，就是腿长正好，腰围正好，松紧度也正好，我就去买嘛。买完之后我就发现在那个小片上写着啊，八分裤，我这样穿正好，我真的。泪滴染湿着迷梦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一切将吹散。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挺难受的事儿，就是当你和朋友出去吃饭，他菜点多了，真的千万不要去制止他，不然他就会说，哎呀，点多了怕什么，不是还有你吗，今天你是主力啊。这好像说的吧，也让你无力反驳，但是你听着也不怎么舒服。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起，甚至没有被。
1: 现在是下午一点。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啊，真挺奇怪的。到了白天，我就要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到了晚。

0: 我要算算自己能睡几个小时，特别清醒，睡醒之后呢反而更累了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你在床上醒的时候你不要发呆啊，千万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超过5秒钟，真的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时间穿越了，你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太恐怖了。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早点睡啊，你像我的小侄子，哇，他的睡觉跟社交一样啊，他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啊，晚上8点我们在梦中相见，每天7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啊，就为了梦中相见，如果今天见不到就会期待明天。
1: 当时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啊。

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就他有的时候呢晚上会跟一些客户应酬啊，有时候如果客户是女士的话，身上会有一些香水味嘛，他就怕沾染上了就是其他女生的香水味，怕自己女朋友生气。有一次呢，他跟一个女客户吃完饭之后，就到自己家楼下的小区的这个火锅店里面待了一会儿才回去。没想到女朋友那天表现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生气，特别愤怒，说你真的太过分了，你有个不知道是不是啊，你吃火锅为什么你不叫我。

福建一名男子私自打开了小区的三个消防栓，导致楼道被淹，两部电梯进水。这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男子打开一个消防栓之后呢，发现没水，便将楼道里的消防栓全部打开了，发现还是没有水。然后这名男子特别神奇的还给物业打电话，就问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啊？然后自己呢没有关阀门，在物业接到电话后不久，消防栓的水喷涌去，真的是，你没事儿，你算是你能乱动的吗？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看看怎么赔偿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身高特别高的朋友，这类朋友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自己很高，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身高说低一点啊，都会这样。你像我一个朋友身高1.9米，但是别人一问他多高的时候，他就说自己1.85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1.9米，别人一问你，你就说你自己1.85米呢？他说，哦，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啊，要打像你这样明明自己1.78米，非说自己1.8米人的脸。我真的是，我说你真的觉得我1.78米吗？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记得你说你总是对的，那些琐碎你觉得累了，谁该道

离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起点我想我了解你所有的美

Remix. Yeah. 这是在采访和生活当中的很俏皮的冰块先生，他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写了这首歌《让你赢》，来自于冰块先生。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他在小酒馆里面蛰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交给赵雷，吉姆餐厅。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曲，王菲做了妈妈之后，她的歌曲当中有窦靖童的声音一样，孙燕姿做了妈妈之后，她的新歌里面也有俏皮的宝贝的声音。刚刚来听到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彩虹金刚》，听到李宇春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闭嘴跳舞》。

0: 喜欢当一个音乐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音乐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1: 嗨，分个耳机给你。
2: 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3: 我是于佳云。
4: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3: 摩登音乐人，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Nail 的，叫 Orbit。这首歌最打动我的点不仅仅是 Nail 的 R&B 的声线，还有这首歌的整体编曲。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美，我觉得是他这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 Pre-Chorus 里面的一句歌词叫 Kind of sad but you remind me, you remind me of a love that I once knew。还是让我记起了我曾经有。

这首歌它讲述的主题，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比喻成行星与行星之间的那种距离，然后它把它自己比喻成围绕着那一颗行星旋转的那个小行星吧。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首来自于 Nail 的 Orbit。

离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起点。我想我了解你所有的秘密，那些记忆都存在的日记。Congratulations， 你现在终于能够找回到全新的自己。我说过去我从不会否定，我只想现在让自己安静。

这是在采访和生活当中的很俏皮的冰块先生，他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写了这首歌《让你赢》，来自于冰块先生。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他在小酒馆里面蛰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交给赵雷，吉姆餐厅。

就很久以前的歌曲，妈妈之后他的歌曲当的声音一样，孙燕姿做了妈妈之后，他的新歌里面也有俏皮的宝贝的声音，说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彩虹经过闭嘴跳舞。

0: 喜欢当一个音乐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音乐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1: 嗨，分个耳机给你。
2: 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3: 我是于佳云。
4: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3: 摩登音乐人，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Nail 的，叫 Orbit。这首歌最打动我的点不仅仅是 Nail 的 R&B 的声线，还有这首歌的整体编曲。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美，我觉得是他这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 Pre-Chorus 里面的一句歌词叫 Kind of sad but you remind me, you remind me of a love that I once knew。说虽然很可惜生活就是有点不公平或者有点难受，但是你还是让我记起了我曾经有如此的深爱过。

这首歌它讲述的主题，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比喻成行星与行星之间的那种距离，然后它把它自己比喻成围绕着那颗行星旋转的那个小行星吧。对，我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首来自于 Nail 的 Orbit。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的，他跟我讲起了这样一家咖啡馆。有一次，他跟同事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然后很偶然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咖啡馆，于是大家说，进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群特殊的服务生，看上去好像是一群机器人在服务，然后给你点单，会给你送咖啡，还会和你聊天。但是他有注意到，机器人身上都会挂着一张真实的人类工牌，还带着照片的那种，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人在操控这个眼前的机器人。他们当中呢，有渐冻人，有因为车祸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人，总之是一群被身体困住的灵魂。然后他就说，当他看到那个工牌的时候，他超级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一群朋友借助机器人在社会里重新活了一次，是一群被生活困住的灵魂又重新绽放起他们的生命光彩。我们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讨论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未来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代替，我举双手赞成。科技就该如此，为需要的人重新链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里来感受心的交融，声音的碰撞。南昌哥，我们来听 Zaho 带来的

我们来听来自 Stepdad 一家 Jake Miller 带来的合唱版本的《我不需要你》，利落的节拍配搭着松弛又有力量感的唱腔，给我们讲了一个清醒独立的内心态度。其实我们听到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抱怨哈，就是和我们坦然直面了一段关系的落幕。歌里唱到的不是偏执，不是怨恨，而是看清了相处本质之后的通透。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当一段关系失去真诚的支撑，我想勉强相伴只会徒增疲惫。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敢于讲出内心这些真实的想法呢？是，每一天我们似乎都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接受人生的考验。怎么去坦然地接纳聚散？怎么对自己坦诚？怎么对彼此尊重？我想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示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到爱只如初见的那个时候呢？来听姚小棠和袁一起带来的现场版的

我们来听张碧晨和余佳运的现场版的《半句再见》。两位歌手自不必多说，张碧晨、余佳运啊，讲着人生那些来不及完整告别的时间，讲着那些很多相处走到终点，但是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短短的半句话来道别。很多时候这种生活里的状况，我在想可能不是不想倾诉，而是心里真的是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纠结。所以相处的时候好好珍惜彼此，好好的珍惜每一段缘分，才不会在告别的时候留下满心的遗憾。

0: 在是下午三点。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

0: Fingers crossed.
1: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的 Fingers crossed 十指交扣，讲的就是在关系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境。其实这样的一种人生体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怀揣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份忐忑的期待背后，都是你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真心。我们总说真心可贵，我们总说真心难寻，可是你就知道，当你用真心去对待一份心意的时候，你就能得到对方真诚的回应。

肖恩 Wasabi 瓜葡萄德四千和雀维共同为你讲述的光环光环，在歌声里面给我们传递的是那种相聚的美好。而相聚之所以让人快乐，就是因为大家放下了拘谨，畅快地表达了自己，用真心分享了喜悦。那这个时候平凡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变得鲜活，变得有趣起来呢？就像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一样，叫《闪亮的日子》。生活就是该生动地活着，对吗？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小歌，来自刘恋邀请房东的猫和他一起打理的这首《送我一匹小马》。

0: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Deb Lily Chu 带来的 Have Thought 微光，这个微光我觉得特别像是一种跟远方的人在默默对话的感觉。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会陷入到一些迷茫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读懂自己的心事。这首歌微光就是借由歌声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柔软的心境，也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更多的主动的向外打开自己的内心，这样惹和共鸣才会来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悄悄拉近。我想坦诚相待应该是关系里最动人的模样吧。

这个曲风你喜欢吗？特别有活力，对吗？就是把生活里那些接踵而来的烦恼很直白地讲述出来。这是来自 Connor Price 以及 Nick D 带来的 100 Problems 百样烦恼。是这样的，我们说一帆风顺的话是有的，可是生活绝对不会如此，你总会被各种各样的烦恼跟困扰包围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愿意倾听，愿意彼此分担，那么你的烦恼会不会减半？所以我也借助这样的一首歌，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去直面生活里更多的困境，坦然地去面对所有的烦恼。我们人呢，是关系型的选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里面，所以很多的烦恼皆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不太舒适。那还记得我说过怎么去解决吗？就是找到彼此的共识，我们双方对某一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包括底线，包括我们的想法，哎，是不是矛盾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其实达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三观、我们的喜好，包括我们的诉求，都不太能够合拍到一起，那怎么去达成这种共识呢？是我们需要升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维度拉高，带动对方一起去找到那个我们共同能认可的点，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化解矛盾。

像音乐一样，人和人之间那种最牢固的链接，就是要拿出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因为生活里其实大半的时光都是平淡的，那唯有真诚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情和温暖。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最后的这一期，我们来听音阙诗听和王子玉带来的《木桥小遥》。

0: 你的光芒。
1: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

0: 学会了装傻，懂得了扮哑，渐渐就会明白，心知肚明的事其实不必言说，言不由衷的人也没有必要去拆穿。不要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去强求别人。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回到
1: 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我是看风景的人。

我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各位。我希望啊，你常常能够跟自己抬抬杠，常常呢和世界抬杠，死命抬杠之后的明白，说到底就是真正的明白了。有些人以为讨人喜欢，让周围的人舒服，这样的情商是很高的一种境界。不过我想说，很遗憾，如果你失去自己，不管情商不情商，那都是最糟糕的状况。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1996年的时候，齐秦的《丝路》专辑那上市就破百万，几乎是创造了齐秦的第二高峰。所以当年齐秦顺理成章地引荐了熊天平。因为在96年齐秦的《丝路》当中首发《火柴天堂》，同年呢，熊天平就和上华正式签约了，这又和声埋下了伏笔。

0: 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治愈你。男生怎么正确的追求一个女生呢？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回来啦！哦，我刚刚朋友给我发的一篇教学文档，这篇文档说的不是正儿八经的学习，教的是怎么追求女生。你要不要听一听，看看作为男生认不认同呢？这个朋友叫做陈静心灵，她是一个女生。她说，本人是女生，总给身边的男性朋友出主意怎么追女孩呢，也让他们成功的说的都是干货。

保持好你的肌肉，肌肉啊，一般女生没什么好感哦。这样日子久了呢，女生会觉得你是个有目标且能坚持到底的人，毕竟品质是很重要的，性格也会加分哦。当然啦，如果你长得颜值也不错，那就更好办了。千万别发自拍，这是大多数男生的雷点。实话说，作为女生，看到男生发自拍，总有点觉得怪怪的。而那种不经意的他拍，效果会加倍 double。景色不重要，但拍出来的你呢要好看，可以让妈妈呀或者兄弟帮你拍一下，显示出你的身形、长腿或者衣品。哦，对了，衣品，大多数女生来说，看一个男生不是只看脸的，而是会看到整体的形象。嗯，这点慢都，我身边很多女生，大家在私下聊天的时候都会说，街上看到第一的男生不会看那些脸非常精致的，反而会看那种向你走过来迎面的气质。他可能戴了个帽子，你根本看不到脸，但整体的衣品、身形、那个款儿、那个范儿就会很吸引你了。所以衣品

你们就会有很多共同的话，内向的话什么嗯哦呵呵这种容易踩雷的话。慢热的女生呢可能还需要更久的相处。那重点就是当你主动找姑娘的时候，女孩会越来越多的秒回你，跟你聊天的时候呢会发比较长的话，和你来主动讲述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喜欢的文章电影等等，那代表开始有戏了。是时候约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聊一聊进一步的发展了，可以试探地问一下有没有空呢，愿不愿意一起吃个饭，带他去他想去的饭馆，想去的艺术馆、博物馆、咖啡馆、书店、公园等等都可以。当然啦，作为男生一路上一定要细心照顾，帮忙拿一下外套，过马路的时候走在外围，帮忙拉椅子、递纸巾等等，这些绅士的举动一样会给你加分。约会结束的话要记得送女生回家，保护她的安全。女生如果犯蠢或者突然间有可爱的瞬间，记得揉一揉她的头发。摸头纱这个点大多数女生都使用，但不排除有例外情况哦。过马路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有一点危险的时候呢记得扶一下姑娘的手腕。保护欲这种东西啊也是有潜藏能量的。看到这儿估计广大女生会在心里默默的好像是这样。应该很多男生一说约会就想约到电影院看电影吧，建议不要第一次去，等你们更加熟了之后。电影院呢是一切记看对方的喜好，记住投其所好不会错，但是也不要强求。挑重点，告白呢很重要，仪式感在爱情里啊格外重要。一个小贴士，你可以把花寄存在你要告白的餐厅、咖啡馆，还有你想要告白用的道具，比方说礼物或者蛋糕，然后接姑娘过来，假装是另一次的日常约会，给她一个小惊喜。或者你有想法呢，也会按照你的创意给她准备一次特殊的告白，有新的创意当然更好喽。如果女孩很内向不喜欢大庭广众的话，可以选择在晚上送回家的时候淡淡的表白也不错哦。反正要记住氛围很重要，大概率告白就成功了。好了，这就是朋友的分享。作为一个女生不得不说，这种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追求成功的概率会很高，但是高的并不在于技巧和套路，在于感受到你的真诚。追女生一切的基础都建立于真诚，这才是真正的倔强。懂了吗？

相信我，当你发自内心的爱一个人的时候，那股力量不需要任何的修饰。时间不早了，我去收拾一下，待会儿跟你说。

0: 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收拾好喽，在你休息之前，在追女生之前，我觉得可以让你先感受一下爱情的美好，给你鼓鼓劲儿。

暗恋一个女生，天天屁颠颠的和死党讨论怎么追她。一天放学，话题进行中，死党说，哎，谁？另一个女孩坐在你前面，你不欺负她，

他觉得很无聊哎。啊？我当时一愣，怎么回事？好像发现了什么。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默默地注意起来。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了他。机缘巧合，没过多久换了座位，他变成了我的同。于是呢，我便发挥出平时作业必须要问问他有什么内容，上课讲评卷子当然也要忘记带了，这样就可以凑在一块儿看。课堂上有时候瞌睡了，我就说我瞌睡了，借你的手抓一会儿，可以清醒一点。开始他不同意，后来死磨硬泡，所以经常是上课讲评卷子的时候，我在桌子下面抓着他的手，我觉得说不定老师看见过。那期间大家可能明白点什么，但什么都没有明说，还是像以前一样打打闹闹。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鬼风气啊，经常有男生抓女生的手咬着玩儿。我这个性子当然无可救药地和大家同流合污，反正周边的女生都被我咬了玩，当然包括她。有天上课继续没带卷子，瞌睡抓手，反正都是套路，结果大家都偷偷地看起漫画来。我看完一次，下一册在他那里，我又耍赖非要他给我，但是没成功，再不给我我咬。当时反正抓着他的手，我就拽过来装作要咬，什么叫鬼使神差。我当时不知道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我就觉得闻到他手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一丝丝温暖的湿润，加上柔软的肌肤，我没有咬他，而是亲吻了他的手背。等我发现好像不太对劲的时候，我自己也愣住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停在那个动作上。于是视角他一定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在上课在课桌下亲吻他同桌的手，久久不愿分开。

最后他猛地收回手臂，狠狠地看着我说，过分。在未来的 N 个日子里，他不仅不和我一起看卷子，很久之后才接受了我的道歉。岁月流逝，记忆模糊，然而有时依然会想起那嘴唇传来的感觉，偶尔夜间想起还会抓住他的手。此时不是为了清醒，而是为了温馨的睡眠。是的，娶了她，已有2个孩子。

甜死我了。不知道听完这篇故事的你当下是什么反应，反正曼多现在觉得爱情真美好。好了，那故事也说完了，祝你早日拥有这样的爱情。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11: 前面有。
12: 不好意思，我
13: 长大了，该我照顾你。
5: 表，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动的意义。
14: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型的定义，音乐的风格，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爱同行。
11: 现在是傍晚5点，
12: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又是我们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的板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取得联系。

0: 一听到刚才抖音上来播放到的这个声音，好多人都耳熟。抖音上特别火的小学音乐课堂，轻松热闹又治愈。六月是毕业的季节，不管是小升初还是中高考，成长的路上其实音乐一直都在。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声音背后的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听听歌。欢迎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
0: 欢迎张老师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的这个音乐课，很多的榆林人应该都有刷到过哈。
1: 对，
0: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说，在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一位音乐老师，特别的好，就是起码孩子们是特别欢乐的。
1: 对，我也是借助这个抖音的这个幸运儿吧，也是啊、我也是就是偶然间我说，哎，那我试着也拍一下、结果他还火出圈了然后还惊呆了
0: 是吧？当时你知道自己火出圈了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1: 我都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这个手机上点赞量啊、就和这个咱们这开水那完全就我出来冒呢
0: 对，然后就那么多的点赞，那么多的人留言说喜欢你、是吧？
1: 对，我也是，真的是很开心。
0: 对，其实在榆林的家长和孩子的心里，你的音乐课可以说是别人家的理想音乐课。网上很多的课堂片段都特别的火，大家看完了都说，原来小学的音乐课可以这么的轻松，这么的治愈，这么有乐趣哈。很多小朋友呢最期待的其实就是上你的音乐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课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是怎么样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爱上音乐，来享受课堂的？
1: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来说，你本身在课堂你首先也得活泼。
0: 对，
1: 我孩子是个拘谨的，如果你老师放松了之后，他们都感觉、哎，我带入了这个情感来了，然后他们就也就开始了和你这种互动呀、交流呀、敞开心扉和你去说一些东西，
0: 你其实能得到孩子的认可。
1: 我开心，我看他满满的那个眼里面，每次上课的时候那种崇拜，那种喜欢，哎呦，我说天啊，太欣慰了，我可以这样。
0: 然后就是很多孩子其实都特别盼望上你的课，是吧？
1: 对，每次我一上课，他们说啊，张老师来了，张老师来了。哎，我说感觉我是个明星一样。
0: 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课上的值，是吧？
1: 对对，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开心。
0: 对，刚才呢也说到了，张老师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待到一起，是吧？
1: 对，
0: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张老师呢是真心的热爱教育，然后喜欢孩子的，也享受讲台的这样一种温度，所以每一堂课其实你都是用心的来教孩子们唱歌的。
1: 对对，是的。
0: 正是因为这种松弛真诚温暖的课堂氛围，所以不止小学生喜欢你，很多的备战考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其实刷到你的课堂片段也特别的开心哈，会瞬间的解压，觉得特别的治愈，充满力量。那六月呢正好是全龄段的一个毕业季，从小升初的孩童的蜕变到中高考的青春奔赴，在你日常陪伴孩子观察孩子的事，对于不同阶段的毕业生意味着什么样的陪伴和力量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调味剂吧。如果他是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可以听一些轻音乐，可以他去释放自己的一些东西，也包括说听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他能从励志的歌词中，包括他的旋律中，他能得到一些能量，获得一些能量。我觉得他是音乐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剂。那毕业生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小升初压力也很大，包括他们即将离开这个校园，他们有对很多的一种留恋呀、不舍呀。我觉得他们通过音乐呢去
0: 有一种释放，
1: 对，有一些释放。
0: 对，其实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孩子们对音乐他是学习当中的一些一种释放，所以呢你就想着说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课，是吧？
1: 对，不一样的。因为我每次也去这种学习，我看比如说北京呀、包括一些北上广的这些，我觉得别人都觉得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陕北孩子，我们也能不能说跳出我们的这个黄土高坡这种气氛，我们甚至也接受一些新潮的一些东西。
0: 对，真的是特别温暖也特别真实啊。因为音乐从来都不用那么的宏大和深刻，它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简单的慰藉，最纯粹的快乐。我知道张老师其实也特别的全能，很多作品呢也是都自己独立词曲的，自己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我是陕北娃》，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那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张老师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我是一个陕北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张老师，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来创作的歌曲呢？
1: 我这首歌是词是比较早了，我词是大学的时间写的，然后曲是我后来识谱的。我说之前嘛也怀揣着梦想，
0: 对，
1: 但是呢没有经济实力，
0: 嗯，
1: 一直就是一天就弹弹琴唱着歌，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落实，
0: 嗯，
1: 然后自己现在有一点点微薄的这个
0: 收入了，对，
1: 搞吧，做吧，
0: 然后就成型了这么样的一首歌，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你平时就喜欢陕北民歌吗？
1: 对，我平时喜欢陕北歌，我觉得就自豪吧，我是个陕北人，我好自豪。
0: 那在你的日常的教学里，我看到有一件也特别动人也特别难得的小事，就是你一直把陕北民歌融入到了日常的课堂当中，带着孩子们唱家乡的歌，传家乡的音，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想着说，因为之前的这首陕北民歌在现在的小孩来说可能有点老套，觉得因为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背景来说
0: 不太洋气，
1: 对，不太洋气，
0: 对，
1: 还是他的这个旋律的结构来说，让孩子觉得哎，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因为现在孩子这个接收信息太潮流了，
0: 嗯嗯，
1: 他们读乐现在曲子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想着说，但是呢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它是我们是需要去传承的，
0: 嗯嗯，
1: 我们现在的人是我们需要去继承和发扬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让去孩子们去喜欢，
0: 嗯嗯，
1: 对，所以我就征选了一些适合他们的陕北民歌，
0: 对，
1: 哦，让他们去唱一唱。其次呢我也是想着说，哎，我怎么去做，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去，嗯，曲子来说自己会写一点点，然后我说哎，怎么把陕北民歌我试着尝试的去儿童化一点，
0: 对，
1: 让他们去。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张老师在课堂当中来教孩子们一起唱歌。首先一首呢是东方红，还有呢就是我们张帅老师自己的一首歌陕北美，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

0: 欢陕北民歌。
1: 嗯，你不觉得
0: 陕北人真的？我出去去西安，对吧？嗯、我上学的时候、嗯、我就唱，我就特别自豪。
1: 嗯，
0: 我说妈呀，别人都说，哎，我说特真特别好
1: 对。对，就我们土地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0: 就他高考凉凉，我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情感。
1: 对，陕北民歌其实也特别像陕北的姑娘，
0: 对，
1: 陕北的汉子，他就是比较真实。
0: 对，对对对真实豪放，我没有什么说扭扭捏捏，我就大大方方去唱、嗯。我觉得最好的去继承、去发扬它，首先我们应该从孩子做起。
1: 嗯嗯，
0: 让孩子去喜欢他，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生生不息，
1: 对
0: 把这个黄土，我们这股风才能传下去。
1: 对，真的是特别能共情哈，就是很朴素的心愿，想让孩子们记住家乡的声音，从小呢扎根乡土情怀。那我想问一下，以你一线的教学的真实感受，现在的小朋友唱陕北民歌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这主要是看咱们学曲的这个，比如说给他学曲的一些曲子的风格。
1: 嗯，你一般会给孩子们就是
0: 适合他们的，是我们的现有的陕北民歌适合他们的，这就少之又少。
1: 对，因为那个陕北民歌其实很高亢，而且他要喊出来。
0: 对，他要喊出来，说原生态。
1: 对，
0: 其实好多人对咱们陕北民歌的这个印象啊，
1: 嗯，
0: 都说他是哎，这个声音的嗓子好，
1: 嗯、
0: 对，先天的他要喊出来的。
1: 嗯，
0: 那是因为咱们之前是陕北嘛，之前比较荒凉。
1: 对，
0: 这些人对吧，就劳动耗子。
1: 对，
0: 所以他们当时候的陕北民歌就是去喊出来的。
1: 对，
0: 那现在已经变了，咱们时代在变，陕、北也在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孩子就是有些歌曲，他们就是很不适合他们的。
1: 对，不需要就是声嘶力竭的喊出来。
0: 对对对，不需要声嘶力竭、还有就是他们我们现有的这些陕北民歌、除了我们的这些东方火枝的流传，还有一些比如兰花花呀这些，
1: 对
0: 啊，优美的、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就是成人唱会好一点，小孩子唱还是。不太合适的，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以小学生来说的话，唱比较淳朴的这种陕北民歌的话，其实会伤到他们的声带。
0: 对，一是会伤到他们，二是他们理解不了。
1: 对，
0: 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有时候唱的就有点苍白。
1: 所以说，真情实感才最能打动人，
0: 真诚最能打动人。
1: 对，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听陕北民歌，也就是零星的几句吧，他们没有就是完全的
0: 没有
1: 听过很多的陕北民歌。
0: 对，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有可能就家里面的奶奶呀、爷爷听。他们灌输了他们一些，他们就会唱，一直就是会唱那么一两句
1: 、
0: 一两句。
1: 对，那你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教唱这些陕北民歌，孩子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呢？
0: 他们觉得，他们有时候我给他们学的啊，他们觉得、他们说赵老师，陕北歌这么好听。我说对呀，那我奶奶又天天给我唱。我说那个是适合成人的，不适合你。
1: 嗯，所以我教给你们的是适合孩子们一起来唱的。
0: 他们觉得亲切。
1: 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你现在给孩子们灌输的这些，就是在培养他们的兴趣。
0: 对，兴趣，我觉得兴趣是很关键的。
1: 而且就是贴合孩子来唱的，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兰花花》。
0: 对，包括说《东方红》
1: 哦。对
0: 对，包括说王二妮老师的这个《陕北女娃娃》。
1: 哦，对对对，也真的是特别适合这些。
0: 它就是美。
1: 你来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0: 哎呀，东方红我给你唱一下吧啊！
1: 可以，来清唱两句。
0: 我这铜锣嗓子，
1: 你特别好。
0: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还有他是民大救星。
1: 啊，真好听！就和王向荣老师唱的是两个感觉，
0: 对，两个感觉，我可能更结合一点，就流行一点。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调调来唱的话，孩子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也不用费到自己的这个声带，
0: 他们这个音域呢。
1: 对，真的是特别好。你再唱两句《兰花花》吧，就你教给孩子们的这个调调。
0: 哎呦，那我就唱一下啊。
1: 嗯，
0: 那这样吧，我唱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写的那个作品《陕北民》吧。
1: 好，
0: 希望大家能喜欢啊。
1: 嗯，我其实就打算之后在节目当中歌放出来，但是张老师的这首歌只有一点点副歌。
0: 对，我是因为也是比较时间紧，我说先写一个副歌，
1: 嗯，
0: 然后想说慢慢去打磨这个作品。
1: 对，
0: 写好的作品去传唱，一定要有它的底蕴。
1: 嗯嗯
0: 嗯，那我就唱了啊，
1: 来清唱两句。
0: 陕北美，陕北美，山山水水惹人醉。新天游，起起飞，摆着白云把家归。陕北美，陕北美，一草一木都珍贵。我爱你，我在美，最美是咱黄土地。
1: 真好听，这个词和曲都是你自己写的
0: 啊？词和曲都是我自己写的。
1: 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的这首歌呢？
0: 我也是上课的时候，我看他们给我的反馈，哎呦，我就感觉这个美感。
1: 嗯，
0: 我说别人有的那个王二妮老师有
1: 鱼鳞美，
0: 不行，我写陕北美吧。
1: 嗯，
0: 然后就写出来。然后我的词也是斟酌了很久，因为我小时候童声唱，必须简单，朗上口，
1: 而且要能记得住。
0: 对，记得住，你不能把这个词过分的去考究。哎，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往往这样的话，他们也理解不了。
1: 嗯，
0: 然后就请。

0: 你是平时弹钢琴吗？
1: 对，我平时
0: 出来了这个曲。
1: 然后我是基本是我的词出来，我的曲就出来了，我就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小小天赋。
0: 真棒，这首歌真好听，我是期待这个歌的这个完整版啊，全部都有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给我。
1: 好的，
0: 我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播放到张帅老师的这首《陕北美》。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也算是榆林的网红音乐老师哈、张帅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他呢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季给孩子们灌输到怎么样的一些音乐知识，让他们更加的喜欢我们的陕北民歌。而且我觉得音乐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接下来呢，过一小段的片花，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0: 新流行。
1: 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真的不是很好，一天下来除了没人疼之外，我浑身上下都疼。

0: 一上班就不舒服。我感觉这就跟当年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啊，不学习呢心里难受，一学习呢浑身难受。哎，我每次学习几分钟啊，像过去几个小时间仿佛。
1: 好的，各位，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在 FM101。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歌声至盛夏，青春不散场。刚刚呢，在片花之前，我们的张帅方红以及他自己来作词作曲到的常好听的两首歌，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因为一首是东方红，是和原唱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张老师说，他呢是改编了一点点，更贴合孩子们来演唱的这个调哈，而且孩子们也好朗朗上口的这样一种感觉。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山北美，虽然只有一小段的副歌部分，但是后面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来这个完整版，是吧？那借着六月的毕业季啊，能不能分别给小升初的小朋友啊，备战中高考的少年们来推荐一首你自己的原创作品？其实你给我发过的这个歌曲当中，就比如说你因为是高新七小的老师嘛，是吧？然后这个七小的阳光少年，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能不能把这首歌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首歌呢是我想着

0: 那些不管是陕米歌的原创水平，我
1: 那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它是每天有播放吗？
0: 有，
1: 也有播放，
0: 上下学都播放。
1: 对，其实这个孩子们确实也需要这么一首歌来激励自己，在小学当中六年的这个时间段，留有一个就是旋律的时候，这个旋律一响的时候，就想起我小学的时候的这样、对欢乐的日子哈、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吧，来听一下这个《七小阳光少年》，也是由七小的校长来作词，我们张帅老师来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洋气。
1: 对，我也是谱出来之后我听了说哎呦这我还是挺自信的啊、
0: 哦、真的很好听，既有这个青春盛夏的朝气哈、嗯、而且又有孩子们这种欢乐的气氛在里面。
1: 对，嗯，因为它还是和其他的校歌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的认为的校歌它是一个四二拍，是一种就是它是铿锵有力的。
0: 嗯，
1: 而这个呢我是偏多一些是流行元素。
0: 啊、哦、对，有点活泼、嗯、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是创作的，我是突发点。
0: 对，所以我刚开始就是张老师给我发到了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一听我说，诶，这个很洋气啊，这个歌、嗯、就是有点和我们平时的校歌是有区别的。
1: 对对 对, 对，我就是挑战一下，我们也去迎接这种。
0: 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发到孩子们唱主角呀、啊、还有唱这个小哪吒呀、啊、都特别的好啊。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播放一下这个
1: 嘿小哪吒，我的童年，我说也是。

0: 刚才我们的这个陕北美的调子又出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一整个在办公室一直在这个调调，很有魔性，就是一直在这儿陕北美，陕北美。你看我才，但是你我唱的准吗？唱的准吗？
1: 特别准，我觉得。
0: 我就觉得我说呀，苦是有魔性的。然后我们同事还在问你几个调调，然后刚才突然又跳出了这个音，就立马能接上，特别的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张老师也紧跟时，但特别火的主角，
1: 对对对，哎，
0: 给孩子们就教唱了。
1: 对，我觉得。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教法之后，孩子们也不脱节，就什么
1: 节节奏时代奏，
0: 对对，可能还会更多次很低调嗨。
1: 我觉得嗨吧啊，我们见面就是嗨，对吧？我们每天都是好的心情。
0: 对，所以我就当时刷到之后，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网红老师吗？怎么这个名字就只叫
1: 简短一点？

0: 期待你来公开一下你的思想，适合毕业生们来聆听的歌曲，你会来推荐到什么样的歌曲？
1: 首先呢，是周深老师的《起风了》。
0: 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我就一听这首歌曲，包括说我也是从孩子们这个年龄
0: 对
1: 走出来的。
0: 我都忘跟大家说了，张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优秀的音乐老师啊，很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他的这个形象和他在抖音上拍出来的不太一样。抖音上的真的，我从电梯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张老师，我说。哎，这张老师这很年轻很漂亮，而且一点都就是没有抖音上把你拍胖了。
1: 对，是吧？
0: 就是其实他很瘦，而且很好看，很漂亮的一位老师。但是抖音上他是完全不加修饰的。
1: 对，我是不加修饰，我觉得
0: 完全素颜。
1: 对，完全素颜，我觉得就什么一个情况、上课状态，我就什么样一个真实嘛。
0: 嗯嗯，
1: 对吧？我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0: 对，今天所以第一次见张老师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张老师还。真好看。
1: 谢谢谢谢。
0: 来，你推荐一下周深的这个起风了啊。
1: 起风了，我觉得他听的时候包括是我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感慨，我现在过来就是从学生时代到我现在这个往往就是它是一个片段式的连接起来的，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我听这个东西我能知道自己的一个过程。娓娓道来的感觉。
0: 你听他的时候感觉你上学时候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
1: 对对，历程是种回忆。
0: 对，
1: 是种回忆的片段。
0: 那这个回忆很感动，
1: 对，
0: 是吧？
1: 很感动，
0: 能想到很多老师，也能想到很多同学。
1: 同学呀，这种师生情呀。对。
0: 所以想把这首这个起风了是你自己的私藏歌单。
1: 对，私藏歌单，我会听，时不时的
0: 听一下。我们在今天也把这首歌来送给此
1: 歌
0: 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好，接下来一首周深的起风了来送给各位，也是张老师推荐到的一首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起风了》啊，这首歌张老师说也是给了他很多的力量，也是见证了他一路从学生走过来的历程哈。我刚才还和张老师在聊到，我说我看到他们这个高新七小整个的这个学生们来唱歌有200多人、
1: 哦、
0: 差不多吧，
1: 对，差不多，
0: 因为我看到那个教室很大，
1: 对，
0: 你给孩子们来录视频哈，为什么你们学校会这么重视就所有的孩子都喜欢音乐吗？
1: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升学压力还在，家长
0: 很大，对，得有一个发泄口，
1: 得有一个发泄口，而往往这个音乐、它是美感、
0: 对，
1: 你不用去说他，别人唱出来他就其实他就输送出去了，
0: 对对，
1: 这一点，然后去考虑我们这学期也就是音乐老师坐在一起，包括说校长也坐在一起，我们在探讨这个东西、怎么让孩子去健康而且还、
0: 快乐的成长，
1: 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说就是有把小课改成了一个大课的形式。
0: 哦，所以你们现在音乐课是大课，
1: 就是有的还是小课，但是有些我们是大课。
0: 就比如说这个不是放学之后有这个兴趣班的时候。
1: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以这个年级为组。
0: 年级为组。
1: 对，比如说一二年级它是一个小组。
0: 哦。
1: 它是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上课的时候他们统一进来。然后唱。然后呢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
0: 哦，是按年级分的。
1: 对对对，按年级分。
0: 我看到其实很多现在我们榆林的教育也特别的好嘛哈。我看到很多学校就比如说高新小学它是以阳光少年体育为主，因为我的孩子在高新小学上学，我知道他们就很重视这个体育。那高新七小呢？
1: 我不是都培养吧，
0: 都培养，
1: 都是体美、
0: 但是我看到你们，反正我看到的啊，因为我也不在高新七小，也不在那块儿来住，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你们的这个音乐课人特别多，
1: 对对，
0: 氛围特别的好，
1: 每个孩子都会唱，都要学会去唱，不管你是，比如说他是对一个。比较害羞的孩子啊，我能看到，我说直观的这学期我能看到孩子从第一节课很拘谨，然后慢慢的变得现在开始就是大胆的感，我很自信，我说眼神能看出来孩子是有变化的，
0: 音乐对孩子有所改变，
1: 有所改变，
0: 对，可能就慢慢的让他从这种比较胆小的这样的一个
1: 状态，慢慢去会表达，
0: 对，慢慢变得自信啊。这个特别的好。那你们会给孩子来教唱陕北民歌吗？
1: 我们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会唱陕北民歌，这是根据说每个年级，因为他嗓音不一样，孩子的这个
0: 声音条件不同，
1: 对，所以说给他们去分一些就适合他们的歌曲。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从高新七小出来的孩子每个人应该都能拿出来一两首歌，我们就来张嘴就能唱出来，是吧？尤其是陕北民歌，
1: 对，陕北民歌
0: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
0: 这个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音乐真的是拥有神奇的力量的，
1: 解压。
0: 对，开心的时候可以给你，那疲惫迷茫的时候呢，又能安抚。

0: 你的情绪，治愈内心，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旅程，就像周深的歌一样啊。那张老师呢，用音乐课来治愈孩子的童年，温暖少年的青春，用微小的坚持来守护家乡的旋律。这份不张扬、踏实、真诚的热爱特别的珍贵。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聊到了课堂，聊到了传承，聊到了原创，聊到了青春，收获了满屏的温柔与力量。啊，张老师，我看到你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有清唱过一些流行歌曲。
1: 哦，也是清唱了。我一说唱了，别人下面评论说：“哎，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有点这个有点重了？鼻音有点重了啊！”所以说我也在改。我说怎么就是我唱陕北民歌，他就是陕北民歌；我唱流行歌曲，我就是流行歌曲。我也在学习，一直也在学习。
0: 我们来为大家来播放一首张老师唱到的这个《一千年以后》吧，我也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把这首《一千年以后》来。

0: 啊。那今天呢，非常无数孩子成长的青年音乐老师的身份，对所有的小升初然后中考高考的毕业生说一段真挚的毕业寄语吧。
1: 感谢这个平台让我做客这个平台，其实我是真的是很感激。
0: 嗯，
1: 和这么多人的听众啊，虽然你们不在我跟前，但是我的对吧，我的这个倾听到在这里呢，愿所有的毕业少年的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和热爱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那希望你们呢，在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主角，
0: 对
1: 对吧，也希望孩子们你们都是自己的一个主角，
0: 对，
1: 不要去，你不管是身处何地，
0: 嗯，
1: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主角，
0: 对，自己为自己来发光。
1: 对，
0: 嗯，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哈。今天我们也是听到了校园课堂最真实的美育的日常，是青年老师最朴素的传承的初心，是童声陕北民歌最鲜活的现状与期许。一堂温柔的音乐课可以治愈童年的质朴的家乡音，可以延续黄土文脉，一首真诚的原创歌曲可以陪伴青春成长。最好的教育呢，就是润物无声，最好的传承是久久为功。愿所有的毕业少年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与热爱来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再次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啊真挺奇怪的，到了白天我就要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到了晚上我要算算自己能睡几个小时，而且我始终觉得睡觉之前特别清醒，睡醒之后呢反而更累了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你在床上醒的时候你不要发呆啊，千万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超过5秒钟，真的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时间穿越了，你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太恐怖了。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早点睡啊，你像我的小侄子，哇，他的睡觉跟社交一样啊，他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啊，晚上8点我们在梦中相见，每天7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啊，就为了梦中相见，如果今天见不到就会期待明天。
2: 当时日落时候轻轻发出叹息呀，昨天已经走远了，明天该去。
3: 现在是傍晚6点，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是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离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起点。我想我了解你所有

这是在采访和生活当中的很俏皮的冰块先生，他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写了这首歌《让你赢》，来自于冰块先生。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他在小酒馆里面蛰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交给赵雷，吉姆餐厅。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妈妈》之后，他的歌曲当中有窦靖童的声音一样，孙燕姿做了妈妈之后，他的新歌里面也有俏皮的宝贝的声音。刚刚来听到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彩虹金刚》，听到李宇春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闭嘴跳舞》。

0: 喜欢当一个音乐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音乐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1: 嗨，三个耳机给你。
2: 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3: 我是于佳云。
4: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3: 摩登音乐人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Neil 的，叫 Orbit。这首歌最打动我的点不仅仅是 Neil 的 R&B 的声线，还有这首歌的整体编曲。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美，我觉得是他这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 Pre-Chorus 里面的一句歌词叫 Kinda sad but you remind me of a love that I once knew。
1: Kinda

这首歌它讲述的主题，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比喻成行星与行星之间的那种距离，然后它把它自己比喻成围绕着那一颗行星旋转的那个小行星吧。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首来自于 Nail 的 Orbit。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19: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
23: 当时瓦斯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0: 微城，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6: 记得你说你总是对的，那些琐碎你觉得累了，谁该道歉谁对谁错，那些疑惑我无所谓的。 Baby you are my memory， 我说时间它或许可以。

离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起点我想我了解你所有

这是在采访和生活当中的很俏皮的冰块先生，他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写了这首歌《让你赢》，来自于冰块先生。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他在小酒馆里面蛰伏过很长时间，交给赵雷，吉姆餐厅。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1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那么当然他也是非常独立的这个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一个创立者，赶集乐队的主唱，更是我们陕北民歌的创新的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啊。
0: 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唱唱歌。
1: 非常欢迎薛老师哈。其实一直我们是有关注您的音乐，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开场的
0: 恰算台，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
1: 对，到太平调，从这个榆林的小曲到黄土的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味道，但是又觉得那种适合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来进行喜欢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哈。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您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和薛瑞老师来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恰算台和太平调其实是我的两个创作方向。
0: 对，
2: 因为我之前给别的歌手写歌，写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还有说刚才说到太平调是黄土摇滚的范畴，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分两块的，一方面是给别人创作，或者是创作一些偏流行吧，或者是就是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啊或者什么，我们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黄土摇滚这一块。
1: 对对，确实也能够去感受得到哈，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一个坚持吧。
0: 对，
1: 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是和你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瑞啊。
0: 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是吧，初中开始就开始弹吉他呀，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初呢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
2: 其实我最先开始也是接触的是摇滚乐或者是早期的流行音乐。
0: 对，
2: 那会儿大家都是上学嘛，在学校里边想表现，然后就选择弹吉他，这是一个好多年轻的
0: 很流行很时髦的一件事情，
2: 都会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2: 然后弹着弹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弹着弹着觉得越弹越喜欢。至于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榆林长大，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就是我们也很少会看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北民歌基本上是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
0: 对，
2: 他喜欢唱歌，他也经常唱一些陕北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啥兴趣。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我们听崔健、黑豹呀这些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翻唱嘛。做翻唱，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声乐，包括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

0: 些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制作相关的专业。
1: 嗯，
2: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作一类的东西。
1: 嗯。那为什么最后又一个
2: 本土的音乐，
1: 本土的一个音乐呢？
0: 这个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北京毕业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首歌叫关于薛瑞，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我觉得转来转去我就老在通县那个小圈子里边，然后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一天晚上喝到后半夜，然后说那回家吧，回陕北跟我一起去，他就义无反顾的就跟我回了榆林。
1: 当时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哈，大家回到榆林。
0: 其实他又冲动嘛，又是好像
1: 多年来积累起来的，
0: 冥冥之中就好像我得
1: 回去
0: 有个指引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在榆林开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就大量的接触。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因为在榆林开录音棚，你录不到流行歌。回来以后，全部都是，说书、快板、榆林小曲、陕北民歌，整天就跟这转来转去。之所以我后来要做这个榆林小曲的改编，也是因为当时我录了半个多月的榆林小曲的艺人，给他们留资料嘛，
1: 对，
0: 然后就整天朝夕相处。从最先开始听着，作为榆林城人，我也受不了听得难受的。
1: 后来
0: 越听越觉得有点，
1: 是听越有味道，
0: 越听越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就越来越开始喜欢上。然后至于从最先开始的，就是新民歌，所谓的陕北新民歌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因为完全从陕北出去，包括从小的那种受的教育那种环境，包括咱们当时这方面其实是落后的。
2: 对对，
0: 我心想说完全要跟别人拼最时尚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可能我觉得并不占优势。所以又想说要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音乐特色的东西融到我的音乐里边，可能就更具辨识度。然后也有一些先例嘛，有人做得好的，各个区域的东北的内蒙的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参考，给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做一些陕北民歌的，从陕北民歌的改编和所谓新创一些所谓的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其实后来我想觉得不重要，至于它叫什么，
1: 总之是大家都喜
0: 欢听新民歌也罢，新陕北民歌也罢，无所谓然后就有些完全是创作的，还有一些就是改编以往的经典的陕北民歌。然后呢可能那些年也获得了一些收获吧，就是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一些质疑反正就是那么坚持着做着。今年现在都2016年了，我记得2016年是我第一次在榆林开个人音乐会，然后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我觉得现在还挺那啥的，可能今年又要跟那个2016年一个10年可能要有一个 callback
1: 吧，就一个总结了是吧，
0: 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个类似的。然后这是新民歌那会儿，后来这个市场热起来以后，大家会发现好多这些陕北民歌歌手也罢从业者也罢，不断的在出这些作品，
2: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叫搞起来了。但是后来据我观察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因为个人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侧重点包括他们想法不一样，导致于我也开始怀疑，就说越做越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东西了。然后我就说我应该做一个想专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方向，我又是榆林城的人，然后榆林小曲自然而然就是由于那会儿的积累就给我了一个新的出口。然后我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掐算台就是我做的第一次的陕北民歌改编，就是榆林小曲的改编，榆林小曲改编，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对对
0: 然后就做了这个改编以后拍了 MV， 当时确实还算是圈内很认可，然后又坚定了信心，我又做了宋郎君改编，然后小小船改编，就是至少我想做榆林小曲，在我脑子里边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因为所有的
1: 确实是第一个
0: 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符合的，
1: 对，
0: 我人是这里的人，我榆林小曲我要通过我录音那么长时间的了解，慢慢把它就是融入到我的音乐里边，就很自然而然的，
1: 对，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这是创作方面。你比如说是如果说要让我去演唱，首先榆林小曲我唱不了这是一二是我一直还是喜欢的是摇滚乐队的这种演出状态，所以说

0: 我就又写了一组，就是所谓我定义它为黄土摇滚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也就是这些歌呢，其实我就是我现在演出的内容。
1: 对，
0: 啊，其实我很少出去，就那会儿上晚会啊，让唱掐算台。我其实现在演出很少唱掐算台这类型的歌，
2: 小
0: 啊，
2: 清新的
0: 啊，我都是以前。
1: 好，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非常的已经想听到你的这种结合了啊。那我们在现场，徐老师为我们来清唱一首怎么样？
2: 清唱一段吧。
0: 好，那我试一下啊。
1: 好，唱一段
0: 这
1: 什么
0: 个
1: 呢？
0: 唱一个。我的乐队不是叫赶集乐队吗？
1: 对。
0: 我这个赶集乐队，这个有一首歌就叫赶集。
1: 好的。
0: 我今天反正早上嗓子状态一般，听众们就勉强听吧啊。
1: 来，我们一起听。

子上白茄子猪脑肉，再盛上二斤的瓜子糖，给妹妹装在那兜兜里，带回去让家里人尝尝。下一期咱们往哪大里走，我为赶集尾巴妹妹走，跟前的祭祀我都敢变，我怕人说我是二流子汉。

0: 老娘卖绣花鞋。好，就先唱这一段。
1: 好听，刚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薛瑞老师现场为我们演绎的一首歌曲啊。嗯，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从开办这个《歌颂陕北》来这档节目以来哈，确实是第一个抱着这个吉他哈，
1: 对，
2: 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会给我们演绎不一样的这个陕北的这种风土人情的这种歌曲了哈。
1: 嗯 很新颖哈。对，
2: 也很好听，
1: 嗯，对，
2: 也是说应该是会吸引到我们广大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包括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
2: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哈，就是我们来都称呼这个薛老师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哈，他也确实是这个感觉哈。那么薛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您刚才也有涉及到说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这个黄土摇滚哈，它特别在哪儿？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摇滚，然后呢又加这个黄土，到底它特别在哪儿？
0: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字面意思。然后这我其实后来很不愿意去做任何的定义了，就是啊，这个我该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是什么风格，或者它该叫什么名字。其实之前我也做过一期节目说过，就是说至于它是啊新民歌也罢，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歌是陕北人写的，唱的表达的是陕北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依然好听，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至于它什么风格就留给大家吧，反正是
1: 对，就是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就去听。
0: 但是作为黄土摇滚呢，就是一是就是这片黄土地嘛，我做的摇滚乐，那自然而然呢就是黄土摇滚。说到从编曲上也把音乐性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摇滚乐的底子，然后我的编曲里边什么唢呐呀、三弦呀，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些特色乐器都在融入在当中。
2: 对，来自黄土高坡上的一种声音，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哈。
1: 对哈，那我们就不去定义它，我们呢就是字面意思，然后呢我们喜欢徐老师的音乐呢，我们就去听，就去呢

0: 来搜到他的音乐哈。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跟曲老师聊一下刚刚放的那这首歌呢，我们说是你的一个出圈之作，当时呢他也是登上了央视啊。那么其实刚刚曲老师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点哈，当时的一个改编这个的
1: 榆林小曲的一种改编。
0: 对对对，
1: 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榆林小曲，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想要去来进行改编掐算台这首歌呢？突破点又是什么呢？
0: 对，改编的时候肯定是前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关啊，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来介绍一下。
2: 是的是的，这个开始改编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我在曲库里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去筛选，因为榆林小曲这个音乐风格很特殊，
0: 嗯，
2: 它不像流行歌，它就是很多的在流行歌的这个框架下，它并不是那么工整，就是它可能段落啊，它可能啊一声就
0: 就是江南小调的感觉嘛，
2: 就是然后呢，我要在这里边又是一是题材，二是它的这个结构，我也是做了很大的筛选，然后发现掐算台这个就是它相对工整，对于我来说比较好上手，然后它的段落呀，包括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做了就是拓展嘛，就是算是一种拼接，但是后来我这个效果做出来以后确实是无缝衔接过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它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古今穿越的一个故事，然后在 MV 里边体现，所以说就是刚才说选曲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好多歌我现在还想改，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个改不出来，我还在研究。
1: 对，
2: 在做新的，
1: 就觉得这首掐算台是非常符合当时的那个，
2: 对，当时就是很，就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很好上手。
0: 对，那么我们现在放的这个版本的掐算台，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刚刚知道这个版本的掐算台是您和夫人共同来
2: 这个改编的时候，后面那个新创作的一些词都是我爱人做的，
0: 是吧？
2: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唱的然后你想这个歌我们是
0: 总之是很多年了，
2: 很多年前了，很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又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央视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掐算台哈、啊，都有点舍不得把推子落下来了。
1: 但是薛老师说了，这个
0: 都很好，
1: 一半段就可以了啊。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想跟薛老师来进行多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的一些故事哈、
0: 啊。对啊，我们了解到薛老师呢，还专门呢做了这个40分钟的情景的音乐剧啊，就是
1: 走进
0: 榆
1: 林
0: 小
1: 曲
0: 啊。那么。做这部剧来跟我们再说一下，
2: 我这个还没有公映，所以说现在还不太方便、
0: 那我们就先保留一下，就是
2: 这个只能说期待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吧、
0: 对，那就先保留一下哈、如果后期公映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薛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间当中，和
0: 我
1: 们来进行来聊一聊哈。
0: 对哈、因为薛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看到现场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很好听啊，
1: 还想听，
0: 想再次听到。
1: 不仅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也很想听。
0: 对，
1: 那接下来薛老师能不能再把一首清唱的，能不能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确实，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听陕北民歌，包括更喜欢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真的想一饱耳福。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2: 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1: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吗？
2: 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试唱一下。
1: 好，唱一段。

0: 依然呢是非常棒的一首作品啊，我们都有点陶醉在其中的感觉了啊。好，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他的作品啊。我们知道薛老师的这个黄土摇滚的作品呢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点起来的就有很多啊，什么太平调呀、啊、合龙口啊、毛野
1: 人
0: 啊，对，大家都很爱啊。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么多作品啊，应该是让你有非常难忘的作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之前我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哥哥呀妹妹呀，其实从朝南走太平调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就不太愿意去妹妹那种状态。太平调就是更把风俗陕北的这种更深层的这种情感上去走。然后刚才是合龙口、毛野人，还有那个瓦屋，还有个瓦屋娃邓邓茶，就是陕北民俗的三部曲。合龙口是就是咱们这儿那个盖房子、修窑和合龙口那个仪式。毛野人呢是一个民间故事，
0: 对，
2: 咱们
0: 小
2: 时候听着害怕
0: 了，
2: 小时候有童年噩梦嘛。然后瓦屋娃邓邓茶呢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童谣，我改过来的，所以说做了一个民俗的一个三部曲。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挺满意的，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喜欢的人也挺多的。然后我也把那个毛野人专门把那个故事，我还讲故事啊，录了8-9分钟，很长，网上也很多人愿意听，说是
0: 先讲故事，
2: 先讲个故事，然后好多给我反馈说每天孩子睡觉都要听一下。
1: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家长会经常
0: 会
1: 说，
0: 对，都
1: 会
0: 讲到小孩不睡觉的时候就会讲到这猫野人啊。
1: 哎，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英龄城当中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孩子很疯，就说你个猫野人，就
0: 对对对，
2: 那会儿主要吓唬说你，哎，这好猫野人把你逮得个来。
1: 对
0: 对对对，啊，我觉得薛老师刚刚说到他还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在网络当中可以搜到吗？
2: 能搜到，就是完全就是讲啊，就是把那个故事原本的讲了一遍，但是我还是配了一点乐，就是不是干讲。
0: 对对对对，还有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搜索哈，自己听一下。因为好多年不听了，可以
1: 英龄城的老故事了哈。
0: 对，就叫毛野人是吧？啊，
2: 毛野人故事版，
0: 毛野人
1: 故事版，可以搜索一下。
0: 谢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过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同陕。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舞台，用摇滚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2: 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赶集乐队的一个主唱
1: 、
2: 更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薛老师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2: 那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个薛老师的音乐哈。我们有些人说是或者说提起薛瑞之后说哎是谁，就突然从我们这个电台当中听到，但是一出来我们薛老师的歌曲都说啊，原来是这个小伙子，比如说恰饭台到这个太平调，从这个榆林小曲再到这个黄土的这个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的味道。如果说大家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上半段的一个节目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哈，今天也是特别的高兴我们歌从陕北来能够邀请薛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哈。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也是听到了这个薛老师的歌曲
1: 很好听
2: 。
1: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薛老师的另外一首这个太平调哈，也是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也了解到呢薛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刚刚说到这个恰饭台还有呢人爱人呢都是获了一等奖的一个奖项，还有呢一首歌曲山个拉拉啊，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二等奖啊。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3: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2: 高兴
1: 啊，开心啊，
3: 就是就好像当时就想呀，终于轮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的作品，以后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1: 对
3: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做这方面呢确实是在陕北来说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就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2: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1: 对，在榆林办过，
2: 对，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3: 其实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音乐这个就丢掉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在重新创作陕北新民歌也罢，是隔了好多音乐出去，就是跟干了好多不相干的事情，当时也是跟好多原因吧，婚姻啊，将来的去留呀，或者是抉择项，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得继续走着这条
2: 干
3: 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我2018年重新把就是所谓的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以来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啊，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我最后唱那首，当时那首歌已经是10年了，那首歌叫好后生，最后我是泪洒舞台，哇，整个就失控了，就已经没法唱了，就是所有的那些
1: 就是
3: 回忆，
1: 对，历历在目啊，
3: 历历在目，
1: 很感慨啊。
3: 你看现在又马上又一个10年过去了，所以说，感触挺深的。就是那会儿那一场，可能它不完美，就像，2016年我的专场，我觉得不完美；2018年在西安那个专场，我觉得也不完美。但是，不完美是一方面，我看到的可能是我的进步。我真的确实觉得我还在提高，我还在去深挖，而且作品也在积累。所以说， 还是痛并快乐着。
1: 对，其实很多的不完美才是完美啊，就只有不完美才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进啊，然后呢来创作出更多的这个音乐啊，
2: 才能够创作出你认为比较完美的更好的一些音乐，不断的来进行完善自己和完美自己哈。
1: 我们还了解到在20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精彩的合作哈，来跟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吧。
3: 啊，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说是有人推荐嘛，说他们有录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呢说唱，
1: 对，
3: 然后说需要就是陕北方言来说唱。我先第一反应我说我也不是唱说唱的，你要说我能唱吗？也能唱，但是确实不是我的，觉得就是我很
2: 强项，
3: 强项那个东西。然后人家导演细心的把我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情况呀，包括这些老师们参与呀，我一下就我说这得唱呀，赶快录了个小样发过去。人家导演说哎可以可以，然后我就去录音。
1: 对，
3: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个陕北歌遇见这个栏目的一个主题曲，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找到三位歌王，腾格尔是草原歌王，王向荣老师是咱们
1: 陕
3: 北西部歌王，陕北歌王，然后石占明老师是山西的嘛，就等于是我是莫大的荣幸，说和三地的
2: 歌王，
3: 晋陕蒙三地的歌王，同时的就是做一个这个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2: 对，
3: 然后我们这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啊。
1: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3: 啊，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
2: 三个歌王
3: 晋陕蒙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然后反正挺过瘾的。
1: 听着也很过瘾，想着也是非常
2: 过瘾
1: 的啊。
2: 对，
1: 好的，好，那么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呢？
3: 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今天就大家凑合听吧，有机会，
1: 非常好听，
3: 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1: 对，
3: 有机会现场见。那我看再唱个啥，唱一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个，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陕北民歌手写的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1: 好的。
3: 我很少唱，我今天我试试唱一下。
2: 试试唱一下。
1: 好。

0: 太好听了，
1: 好好听、啊。
0: 对，原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陕北的一些话，嗯、或者说是我们玉林话吧。你觉得会说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很洋气。但是今天、啊、包括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个歌词儿，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种感觉，你立马会觉得哎，这个云林话也是很好听，并且很有那种韵味的一种感觉、
1: 啊。而且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和薛老师唱的两首歌呢？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呢、嗯、就非常的柔，
0: 风格不同，
1: 对，很柔情的这种感觉，而且娓娓道来的感觉啊，嗯，很好听哈、啊，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啊。
0: 对，
2: 我那会儿就是刚主持人。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嗯、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嗯、我当时就想陕北话听起来不土，我记得我发了一个上海的还是哪的一个音乐人听到说在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嗯、
1: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不也罢，虽然是用方言去演唱的、嗯、但是它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1: 对，
2: 其实我觉得它在我看来它挺洋气的，
1: 很洋气、嗯、很洋气，很好听哈，
0: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
1: 对、啊、很细腻哈、嗯、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了啊，
0: 嗯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呢，我们也知道薛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嗯、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嗯、就是刚才我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方向很多或者是很杂、
1: 嗯、
2: 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其实你感觉的不像是一个人写的，这个鱼鳞方面的这些歌那肯定就是我还是对家乡这个情节还是挺重的、
1: 嗯、
2: 就是我愿意去写鱼鳞，愿意去表达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吧、
1: 嗯、
2: 就是愿意去表达，然后呢也不光是局限于我来唱，我也可以写给别的人来演唱，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也没有去刻意说我今天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事情让我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没有那种说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想法、嗯、
0: 对，就是自己想来进行创作什么、
2: 嗯、
0: 啊，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嗯、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或者看到某一个歌词的时候，有一种触感啊，就来进行写出来了。
2: 那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人，
1: 对，
2: 总得写点
1: 情怀在，
2: 有情怀，总得写点跟家乡有关的嘛。
1: 就
2: 虽然我的那些风格写的不一定说夸榆，它肯定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旋律，长出来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说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1: 我们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榆林人哈，大家都想着要为我们家乡的要不管是对力所能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歌手弄的是吧哈。
2: 还有一个从虚荣心的角度讲。也希望说
0: 创新或者说是
2: 各位老师专家们传承和创新来看的，
1: 对
2: 啊，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
1: 嗯，
2: 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保护、
1: 嗯、
2: 就是它原始原封不动的让它继续一代一代的把它流传下去，
1: 对，
2: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它，只要你是陕北人写的，写的陕北人的内容，陕北人唱的，表达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至于怎么叫它，或者是算不算陕北民歌，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那民

0: 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者说就是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所以说作为保护，那些就像园林小曲一样一代一代，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他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1: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同时呢也要创新。
0: 创新其实是还是为了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根源嘛，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从陕北民歌来的，那年轻的人听完你这个好听，他们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什么样。就像我改榆林小曲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曲是榆林城里边的人听，除了榆林城都没人听了。
2: 对
0: 啊，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去推呢？但是我发了敲钻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就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他们这边的感觉啊。
1: 对，
0: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一点不一样，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然后通过这首歌你知道这是榆林小曲改编而来的，那哎，我听听到底榆林小曲它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作用就得到了。
1: 对对，
0: 这效果就已经够了。
1: 是的。那么薛老师这两年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陕北音乐呢上了很多的节目哈，上央视，登到了我们的省的春晚哈，然后呢走到新疆，去到上海，把我们整个家乡的声音呢都给带出去了啊。然后呢就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您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感触就是坚持是做这个，只要没饿死那就继续干吧。其实现在就是又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包括 AI 音乐吧，对我们的这些创作者的一些冲击。反正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最后走到社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就是有毕业100个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3-5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能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
1: 对，
0: 从我的父母一直支持，到我的爱人支持，到我的爱人的父母对我的支持，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1: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大家都支持。
0: 所以说，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我确实命挺好的。
1: 对，
0: 运气挺好的，反正就还能让我继续，相对单纯去坚持一件事情。
1: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作品，新的计划出来？
0: 继续还在写歌嘛，还在写歌，最近可能还要再发几首新歌。然后有一首歌名字叫《吴江》，但是我没有发出来。这首歌是又和我之前的所有的歌都不一样。
1: 对，
0: 都不一样。
1: 好期待啊！
0: 一首公路自由的一首歌曲，我挺喜欢这个歌，可能近期要发。再就是现在还没有官宣，可能接下来会有演出啊，我们可能要开始在新一轮的排练。
1: 对，好的，好，我们继续期待薛老师的接下来的作品。那么薛老师在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看到大家的呼声还很高啊，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啊？
0: 一小段我都不知道该唱啥了。
1: 你随便唱啥，就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彩啊。
0: 我其实后来都是跟乐队我自己弹琴唱歌的时间不多，我看能不能把那个那咱算收尾的话，就把合龙口来两句。
1: 好的。
0: 也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他们是做石刻吗还是做啥的，他说那个好激动的，我就是他那个民俗的那个啊，就特别感染。

0: 非常的感谢薛瑞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和我们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真诚又温暖的音乐故事。那么薛老师呢，从一把吉他把黄土摇滚呢，用最真诚的声音讲好了我们陕北自己的故事。
1: 当然也期待薛瑞呢接下来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一些做摇滚呢是越走越远的，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爱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薛瑞老师的《榆林城我的老家》，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讲起了这样一家咖啡馆。有一次，他跟同事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然后很偶然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咖啡馆，于是大家说进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群特殊的服务生，看上去好像是一群机器人在服务，然后给你点单，会给你送咖啡，还会和你聊天。但是他有注意到机器，他们都是真实的人在操控着人，他们当中渐冻人，有因为车祸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人，总之是一群被身体困住的灵魂。然后他就说，当他看到那个工牌的时候，他超级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一群朋友借助机器人在社会里重新活了一次，是一群被生活困住的灵魂又重新绽放起他们的生命光彩。我们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讨论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未来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这样的一种代替，我举双手赞成。科技就该如此，为需要的人重新链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样歌声里来感受心的交融，声音的碰撞。南昌哥，我们来听 Zaho 带来的 Z

0: 我们来听
1: 来自 Stepdad 一家 Jake Miller 带来的合唱版本的《Money》，利落的节拍配搭着松弛又有力量感的唱腔，给我们讲了一个清醒独立的内心，怎么歇斯底里的抱怨哈，怎么坦然直面了一段关系的落幕。歌里唱到的不是偏执，不是怨恨，而是看清了相处本质之后的通透。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关系失去真诚的支撑，我想勉强相伴只会徒增疲惫。可是多少人敢于讲出内心这些真实的想法呢？是每一天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生的考验，怎么去坦然地接纳聚散，怎么对自己坦诚，怎么对彼此尊重，我想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示一下大家，是不是爱只如初见的那个时候呢？来听姚小棠和袁一起带来的现场版的《

我们来听张碧晨和余佳运的现场版的《半句再见》。两位歌手自不必多说，张碧晨、余佳运啊，讲着人生那些来不及完整告别的事件，讲着那些很多相处走到终点，但是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短短的半句话来道别。很多时候这种生活里的状况，我在想可能不是不想倾诉，而是心里真的是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纠结。所以相处的时候好好珍惜彼此，及每一段缘分，才不会留下满心的遗憾，对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日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温暖你。

0: Fingers crossed.
1: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的 Fingers crossed 十指交扣，讲的就是在关系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境。其实这样的我特别希望你

肖恩瓦萨比、瓜普达德斯钦和雀维共同为你讲述的光环，光环在歌声里面给我们传递的是那种相聚的美好。而相聚之所以让人快乐，就是因为大家的拘谨畅快地表达了自己，用真心分享了喜悦。那这个时候平凡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变得鲜活，变得有趣起来呢？就像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一样，叫《闪亮的日子》。生活就是该生动地活着，对吗？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小歌，来自刘恋，邀请房东的猫和他一起打理的这首《送我一匹小马》。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Deb Lily Chu 带来的 Have Thought 微光，这个微光我觉得特别像是一种跟远方的人在默默对话的感觉。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会陷入到一些迷茫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读懂自己的心事。这首歌微光，一个柔软的心境，也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更多的主动的向外打开自己的内心，这样那些真诚的理解和共鸣之间的距离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悄悄拉近。我想坦诚相待应该是关系里最动人的模样吧。

这个曲风你喜欢吗？特别有活力，对吗？就是把生活里那些接踵而来的烦恼很直白地讲述出来。这是来自 Connor Price 以及 Nick D 带来的 100 Problems， 百样烦恼。是这样的，我们说一帆风顺的话是有的，可是生活绝对不会被各种各样的烦恼跟困扰包围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愿意倾听，愿意彼此分担，那么你的烦恼会不会减半？所以我也借助这样的一首歌，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去直面生活里更多的困境，坦然地去面对所有的烦恼。我们人呢，是关系型的选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里面，所以关系里面不太舒适。那还记得我说过怎么去解决吗？就是找到彼此的共识，我们双方对某一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包括底线，包括我们的想法，哎，是不是矛盾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其实达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三观、我们的喜好，包括我们的诉求，都不太能够合拍到一起，那怎么去达成这种共识呢？是我们需要升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维度拉高，帮一起去找到那个我们共同能认可的点，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化解矛盾。试试看 Deb 继续请他和 Says 打了一首 Feel the Rain， 感受细雨。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
6: 你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咬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
5: 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1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

0: 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去放下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爱。

0: 规章时，你不必再去
1: 夜归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10点。
8: 22 o'clock。
9: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1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9: 我是曼兜，
10: 在耳边治愈你。男生怎么正确的追求一个女生呢？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我在笑我刚刚朋友给我发的一篇教学文档。这篇文档说的不是正儿八经的学习，教的是怎么追求女生。你要不要听一听，看看作为男生认不认同呢？这个朋友叫做沉静心灵，她是一个女生。她说，本人是女生，总给身边的男性朋友出主意怎么追女孩，并且呢也让他们成功的追到了，所以我说的都是干货。首先呢，要有一个大前提，男生对女生确实有好感，确定自己是真的喜欢人家，想跟人家在一起，一定是确定了自己心意之后，我们再说追女生。如果你没什么恋爱经验的话，那就从最简单的入手，主动一点和女生聊天，别计较什么心灵鸡汤，说你主动找他三回，他还没主动找你，是不是不喜欢你这种问题。你就多去找他，多跟他聊天，朋友圈呢多点点赞，反正就是在女生面前刷一些存在感，让他开始知道并且习惯你的存在，对你渐渐的产生好感。想要拥有爱情，并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奔赴，所以你自己也要保持优秀，记得自己呢多发一些能够展现优点的动态。如果说你喜欢健身，那就去健身房

打打卡，保持好你的肌肉，然后微微的秀那么一次就够了。频繁的秀肌肉啊，一般女生没什么好感哦。这样日子久了呢，女生会觉得你是个有目标且能坚持到底的人，毕竟是很重要的，性格也会加分哦。当然啦，如果你长得颜值也不错，那就更好办了。千万别发自拍，这是大多数男生的雷点。实话说，作为女生，看到男生发自拍，总有点觉得怪怪的，而那种不经意的他拍，效果会加倍 double。景色不重要，但拍出来的你呢要好看，妈妈呀或者兄弟帮你拍一下，显示出你的身形、长腿或者衣品。哦对了，衣品，大多数女生来说，看一个男生不是只看脸的，而是会看到整体的形象。嗯，这点曼兜呢也有赞同，我身边很多女生，大家在私下聊天的时候，第一的男生不会看脸非常精致的，反而会看那种向你走过来迎面的气质，他可能戴了个帽子，你根本看不到脸，但整体的衣品、身形、那个款儿、那个范儿就会很吸引你了。所以衣品，广大男生要注意培养一下哦。话说回来，如果你有才艺，你会一门乐器，钢琴啊、小提琴啊、吉他啊等等，这很加分的。不管你喜欢可爱型、炫酷嘻哈风，还是温柔小淑女，不管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性格，都会喜欢气质好的男生，这点男女同理吧。你恰好都不沾边儿，那也没关系了，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你喜欢的姑娘喜欢什么，聊聊看看她想去的地方，喜欢吃什么，爱干什么。如果好，那了解的多了，你们就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实在腼腆又就不要发什么嗯不这种容易踩雷的话。慢热的女生呢，可能还需要更久的相处。那重点就是，当你主动找姑娘的时候，女孩会越来越多的秒回你，跟你聊天的时候呢，会发比较和你来主动讲述分享，开始有戏了。是时候约出来，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试探的问一下有没有空呢，愿不愿意一起吃个饭，带他去他想去的饭馆、想去的艺术馆、博物馆、咖啡馆、书店、公园等等都可以。当然啦，作为男生一路上一定要细心照顾，帮忙拿一下外套，过马路的时候走在外围，帮忙拉椅子、递纸巾等等，这些绅士的举动一样会给你加分。约会结束的话，要记得送女生回家，保护她的安全。女生如果犯蠢或者突然间有可爱，记得揉一揉她的头发。摸头杀这个点大多数女生都使用，但不排除有例外情况哦。过马路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有一点危险的时候呢，记得扶一下姑娘的手腕。保护欲这种东西啊，也是有潜藏能量的。看到这儿，估计广大女生会在心里默默的，好像是这样。应该很多男生一说约会，就想约到电影院看电影吧。

不要第一次去，等你们更加熟了之后。电影院呢，是一个感情升温的地方，但挑选电影呢，切记看对方的喜好，记住投其所好不会错，但是也不要强求。挑重点，告白呢很重，质感在爱情里啊格外重要。一个小贴士，把花寄存在你要告白的餐厅、咖啡馆，还有你想要告白用的道具，比方说礼物或者蛋糕，然后接姑娘过来，假装是另一次的日常约会，给她一个小惊喜。或者你有想法呢，也会按照你的创意给她准备一次特殊的告白。有新的创意当然更好。如果女孩很内向，不喜欢大庭广众的话，可以选择在晚上送回家的时候淡淡的表白也不错哦。反正要记住氛围很重要，大概率告白就成功了。好了，这就是朋友的分享。作为一个女生，不得不说这种寻潜移默化的追求概率会并不在于技巧和套路，在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追女生一切的基础都建立于真诚，这才是真正的倔强。懂了吗？

我是曼冬，治愈你。我是曼冬，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收拾好喽。在你休息之前，在追女生之前，我觉得可以让你先感受一下爱情的美好，给你鼓鼓劲儿。

暗恋一个女生，天天屁颠颠的和死党讨论怎么追她。一天放学，话题进行中，死党说了一句：哎，我看那谁，另一个女孩，天天坐在你前面被你欺负，好像你不欺负她，她觉得很无聊哎。啊，我当时一愣，也不记得怎么回事，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默默地注意起了他，然后发现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了他。机缘巧合，没过多久换了座位，他变成了我的同桌。于是呢，我便发挥出自己本性，平时打电话问问他有什么卷子，当课讲评卷子的时候，他的手，我觉得说不定老师看见过，他可能明白点什么，但什么都没有明闹。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经常有男生抓女生的手咬着玩儿，当然无可救药的和大家同流合污，反正周边的女生都被我咬了玩，当然包括她。有天上课继续没带卷子，瞌睡抓手，反正都是套路，结果大家都偷偷的看起漫画来。我看完一次，下一册在她那里，我又耍赖非要她给我，但是没成功。我就悄悄地对他说，再不给他还是不理。当时反正抓着他的手，我就拽过来装作要咬，什么叫鬼使神差。

当时不知道准了，我就觉得闻到他手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一丝丝温暖的湿润，加上柔软的肌肤，我没有咬他，而是亲吻了他的手背。当我发现好像不太对劲的时候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停在他同桌的手，分开。

甜死我了。不知道听完这篇故事的你当下是什么反应，反正曼多现在觉得爱情真早日拥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真的不是很好，一天下来除了没人疼之外，我浑身上下都疼，一上班就不舒服。我感觉这就跟当年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啊，不学习呢心里难受，一学习呢浑身难受。不过当年一个同学啊，他就说，哎，我每次学习几分钟啊就感觉像过去几个小时一样，时间仿佛静止了，学进去了。他说，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推断，只要我一直不停的学习我就有可能。哼，你想太多了。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父母经常会说啊，你要跟比你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啊，不要找坏孩子去玩，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进步。不过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啊，我接触的我越觉得自己不优秀。

我发现我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啊，关心妈妈就在母亲节那一天啊。平常呢，啊，你关心妈妈吗？你只关心你自己，你怎么不去问问每天睡着的妈妈啊？妈妈吃不吃宵夜呀？是吧？嗯，问了小明就不报了，就在吐槽，说自己家小区啊就多了一个妈妈驿站，就取过多走半里地，啊，就说这有什么资格叫妈妈驿站啊？这么远，哪个妈妈会这么累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拿快递这么辛苦，我觉得会这样。我这儿啊，在路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想吃什么吗？吃炸鸡吗？我一想炸鸡这个挺胖的，我说最近我要减肥，我不吃了，我就吃点绿色的吧。然后爸回来之后手上拿着一瓶雪碧啊，我给你买了这个雪碧，你看你。

这里是正在播出，在大众点评上面去找饭店。那大众点评还有这个功能吗？而且女生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啊，姐妹们嘴上说着“哎呀，单身多好啊，我真羡慕你单身”，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打算真正分手的。嗯，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女生，很久不说我要减肥了，啊，她是瘦了吗？不是，她已经胖到不敢吭声了，对吧？也不能说别人，对吧？我自己真的就胖了不少，我就觉得挺难受的。我记得在上周末去买裤子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个裤子，就是腿长正好，腰围正好，松紧度也正好，我就去买嘛。买完之后，我就发现在那个小片上写着啊，八分裤，我这样穿正好，我真的。泪滴染湿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一切将吹散。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事儿，就是我出去吃饭，他菜点的千万不要去制止他，不然他就会说，哎呀，点多了怕什么，不是还有你吗，今天你是主力啊。好像说的吧，也让你无力反驳，但是你听着也不怎么舒服。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时间真挺奇怪的，到了半夜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到了晚上我要

算算自己能睡几个小时。而且我始终觉得睡觉之前睡醒之后呢反而更累了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你在床上醒的时候你不要发呆啊，千万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超过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时间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太恐怖了。哇，他的睡觉跟社交一样啊，他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啊，晚上8点我们在梦中相见，每天7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啊，就为了梦中相见。如果

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就他有的时候呢晚上会跟一些客户应酬啊，有时候如果客户是女士的话，身上会有一些香水味嘛，他就怕自己女朋友生气。有一次小区的这个火锅店里面待了一会儿才回去，没想到

福建一名男子私自打开了小区的3个消防栓，导致楼道被淹，2部电梯进水。这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男子打开一个消防栓之后呢，发现没水，便将楼道里的消防栓全部打开了，发现还是没有水。然后这名男子特别神奇的还给物业打电话，就问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啊？然后自己呢没有关阀门，在物业接到电话后不久，消防栓的水喷涌而出，导致了这场闹剧。真的是，你没事你动它干嘛？消防栓是你能乱动的吗？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看看怎么赔偿吧。

己很高，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身高说低一点啊，都会这样。你像我一个朋友身高1.9米，但是别人一问他多高的时候，他就说自己1.85米。然后我就要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1.9米，别人一问你，你就说你自己1.85米呢？他说，哦，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啊，要打像你这样明明自己1.78米，非说自己1.8米人的脸。我真的是，我说你真的觉得我1.78米吗？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鱼鳞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为年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换。

0: 原生，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直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0: 临线下到的操作标准，
1: 累写成的安全规章时，去验证它。敬全生产大于天，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

等着流星雨一闪而过，许下愿望，却不愁。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性。

0: 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共同来开启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到20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神木、府谷、嘉县多云见阴天，部分的地方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气温13到33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的数量限制。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记者6月20日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近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6月25日起 ，J217独库公路北段正式实施预约制的通行管理，中段、南段暂不预约，正常通行。6月20日上午，2026年榆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全市116475名考生分赴13个考区、48个考点、2129个考场，迎接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的检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博远又

那首歌叫做《右臂慢》，那这首歌是一个原创的唱跳单曲，轻快时髦的律动搭配清爽的编曲，氛围感十足，活力十足。那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不是被迫慢，是我选择慢，是表达了慢热的这样一种人群坚定坦荡的爱意。你是不是慢热的人呢？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我们继续来听歌，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卓源的一首歌，叫做《相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